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妇女权利问题研讨会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发言阐明立场。李笑梅说，中国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任何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建成较为完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法治监督体系。中方近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持续完善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体系，为全球妇女儿童事业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李笑梅接批日本人权劣迹，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针对妇女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中方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诚实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中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 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记者29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号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今年暑期档，中国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8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8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8: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

0: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1: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1: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2: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3: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2: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巨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1: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0: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1: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 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

0: 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2: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3: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4: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0: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5: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0: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8: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了逆天改命。
9: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 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8: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9: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8: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9: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0: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9: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11: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9: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

0: 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1: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一两个分枝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枝，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0: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1: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那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0到1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1到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0: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6: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7: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6: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2: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6: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8: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6: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9: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问。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6: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10: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6: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11: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6: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12: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13: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6: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 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14: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6: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15: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16: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6: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17: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6: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18: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6: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

0: 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1: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2: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一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大雪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洗出墨来，那时候叫砭，叫砭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1: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2: 买回来一份，这是从最初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本号开写在祥庄大志东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扎劲儿啊，这个劲呢都是自己写出来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银针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爷传给我父亲。
1: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2: 不是别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的时候，他不是手拉，我老干的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能火烧，烧完了以后能推电，电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电，电到拐牙粗，再电。一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斤。
1: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2: 第二步的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的手把两边杆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那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线度怎么样。这磨尖这一步，磨的如果十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用那个马达刀一打，那个金尖是够够的，那一天也做出一个3字5字的。
1: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

0: 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1: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
2: 那这个是
1: 三天才能做一个。季节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刺下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几多一阵必须上午做，十年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0: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1: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在那个牌子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其属于火，啊，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字，这是火劲儿，这个都还很讲究了。这边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串不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最极不同的名。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据这种字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字的顺序拍起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蝉字，蝉字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想男孩夹个仓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桶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它酒劲里边的强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块这有问题，你的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捻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传的。
3: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王是最长的吗？
1: 不，有一个也要半米的，
3: 哦，
1: 50公分。
0: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1: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给放下去。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至于引起以后会疼。
0: 细看、手捏、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1: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劲儿，那个震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酸麻胀痛的感觉。
0: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1: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仨老家是干这个的，就是不啥就这门手艺丢了。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庆祝中国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6月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6000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应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重视全球南方正当诉求。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29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6月30号到7月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9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29号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对袭击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表示关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29号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共20余位新闻发言人齐聚一堂，围绕新闻发布与现代化进程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专题报道，

0: 薪火相传，共赴新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中国商务部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请他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相关内容发表看法。
2: 105年对一个人而言是跨越世纪的一生，而对那艘红船来说，则是从嘉兴南湖的微观出发，驶向今天大国航道的不凡征程。海外侨胞常说一句话，祖国强，侨胞才有底气，这绝非客套，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真实感受。我们这代人深有体会，90年代初到俄罗斯留学，向当地朋友介绍中国时，对方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长城、故宫、李白，而今天再聊起中国，话题早已变成了脱贫攻坚、高铁、新能源和一带一路。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过105年风雨，让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者。就连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也常感叹，仅凭数亿人口成功脱贫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对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而言，百年党史也是一部党侨同心、风雨同行的历史。建党之初，侨胞奔走募捐，点燃救国星火，抗战岁月倾囊相助，共赴国难。建设时期归国兴业，投身家园，改革开放以来又勇当中外往来的桥梁和先锋，一代代人接力前行，最深切的体悟莫过于党走在前面，侨胞的路才走得稳，走得远。105年来，党带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是口号，是历史写下的档案，也是我们心中最坚定的回响。
3: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4: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

0: 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十五”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4: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5: 耿延洲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洲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6: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在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5: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7: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吉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吉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4: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10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8: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facturer.
4: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
5: 目前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9: 商户入到大吉平台之后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吉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5: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
4: 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在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10: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5: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

0: 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2: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据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信息，此次被中国商务部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这20家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另外呢，还有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这些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么商务部发布的公告中，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1: 今年二月，中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和

0: 关注名单。时隔四个月，中国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对此该如何看待呢？
1: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
0: 刚刚过去的一周，两场国际性论坛和展会相继在中国举办。从大连达沃斯到北京练博会，主题不同，中国的创新活力和广阔机遇却均成为瞩目话题。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加速多元化布局，跨国企业从关注中国供应链不可替代，到希望加入中国创新试验场。这一过程中，中国机遇的内涵持续升级。在超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的市场红利之外，依托应用场景、产业集群和制度保障的创新红利正加速涌现。越来越多外资企业从离不开变为主动奔赴的要融入，争相入局中国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在大连达沃斯一场论坛上，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3: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4: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高效率的背后是遍地开花的应用场景，工厂车间、交通路网、物流枢纽、医疗机构。在中国，万千场景化作技术迭代的孵化器与练兵场，让每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都有机会迅速变为实际产品，让小创意长成大生意。
5: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中国市场的魅力藏在练博会一个个细节里。苹果携手中国本土供应链企业联合参展，与中国企业联合研发攻坚；霍尼韦尔联动近100家本土供应链伙伴，集中呈现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创新成果。闭幕当天，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锁定下一届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2位数增长。
6: 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7: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7: 据台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台湾地区自25日以来连续多日强降雨，造成了多地出现严重灾情。然而水灾也成为了蓝绿阵营的选举攻防议题，在城市治理、治水预算等问题上口水不断。台湾地区25日以来连续降下大雨，在全台造成不同程度灾情。台北6月累计降雨量突破800毫米，打破了1991年以来6月降雨量纪录。内湖等地都有不同程度淹水。借台北水灾之际，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批评国民党治水破功。
18: 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金融里这里，那看几个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的部分。
17: 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连日来也被民进党批评擅长治水的人设崩塌。李四川在跑选举行程中反击，称治水不能靠口水。
19: 我都是用手用脚在现场去治水，批评我的人都是靠嘴巴。
17: 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也发生水患灾害，农业受损严重。由于高雄市长是民进党籍，有绿营网军带风向，发表高雄大水是清澈的、蔬菜水莲不怕水淹等言论，被批评是消费灾民。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在刚刚进行完立即战备操演之后，分别将会在7月和8月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和汉光演习。连续3个月的演习被批刻意升高两岸敌意。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称，与刚结束的立即战备操演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是模拟敌方采取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登岛、陆上作战等场景，验证所谓合作作战指挥机制和兵种协同能力。8月上旬，台军还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课目。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连续3月组织军事演习，除了要贯彻其所谓以武拒统的策略之外，也是希望在岛内制造紧张情绪，对冲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会有好下场。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 第一次到他的这个故居来看看，那感觉呢，过去的在书本中的历史人物啊，哎，好像就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7: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本届论坛举行了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
1: 走走，尤其是来这个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去体验看看他当时的生活，那来思考两岸未来的方向。
17: 近日，为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设置两岸美食市集、青年厨艺对话、民俗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板块，汇聚两岸各地特色风味小吃。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来自两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等600余人齐聚一堂。本次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回家的路、家里家外二等20余件佳作，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
7: 环球华人，
17: 中俄多型军机协同巡航，展现守护地区和平坚定决心，日方却无端炒作抹黑，制造紧张氛围。日本大肆扩军，妄图重整军备，刻意造势谋求高额预算，是否有外力在背后操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俄战机联合巡航》，日本为何说三道四？
21: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却表现得异常紧张，炒作所谓武力威胁，并且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被舆论揭批日本炒作别国军事威胁是在为自身提升防务预算找借口，日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而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中俄两国空军近日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在公布的视频中，歼16D、轰6K、空警500A、运油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 此次战机编队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啊，因为它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那介绍一下，双方都出动了哪些战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22: 按照以前的这些惯例啊，中国和俄罗斯啊都会出动战略轰炸机，因为战略轰炸机嘛，它可以搭载核武器，也可以搭载常规的武器，航程远，载弹量多，所以作为巡航呢，既可以对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纵深呢延长，还一个呢就可以进行这种巡逻和侦查，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常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训主要是突出了这个预警机，因为我们动用了空警500这样的预警机，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预警机，它呢就是对整个空域和海域啊，包括陆地上这个观察的目标非常的多，而且呢距离也非常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动的是歼16D 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因为歼16飞机啊，它既可以进行争夺空优啊，挂弹之后进行空优这种就是作战，还可以呢挂载电子干扰的啊这些设备，比如说电子吊舱，来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压制对方的侦察的监视的这个系统。所以当这样的编队啊就出航以后呢，它就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侦察监视能力。我们还出动了这个运油20啊加油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使这些空中的平台不落地，在空中啊，特别是太平洋区域里边更广泛的啊更长时间的进行巡航。我们中俄两军呢，它这个空中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进一步的提升。
21: 而且中俄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呢也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那么从此次巡航的时长还有空域来看，王教授，您觉得和以往联合巡航相比较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3: 这一次中俄战机编队飞越这个宫古海峡也不是第一次，那么去年的12月份也有相同的这个操作，而宫古海峡呢是这个飞越呢是属于遵守这个国际法的原则啊，它属于连接整个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海峡，所以呢各个国家的 包括军用飞机在内是享有相应的这个飞越自由。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新的特征。

0: 那么首先呢，就是两军的这个联合行动其实更加的成熟啊，配合度更加的默契。那么飞行时间相较于上一次啊，从我了解的情况是有所缩短，但是我想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行动规模的下降啊，反而是体现出双方在这个组织和运行的效率上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一次巡航呢，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上，我想较上一次有小幅的这个延伸啊，主要是向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那么从公开的这个航迹来看，那么距离日本本土啊，特别是这个东京的距离呢，一度也是缩减到大约700公里。当然，这个飞行的区域其实也接近。啊，因为今年日本政府放风是有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画他们的这个所谓防空识别圈，所以从航线的设计来看呢，这一次也是体现出了中俄两国的这个联合巡航呀，对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远海方向的一次，我想是一次新的实践和尝试吧。
1: 其实说到中俄联合巡航呢，并非是首次了。有分析指出，从2019年双方呢首次展开联合巡航至今呢，已经是累计了11次。所以呢，就有分析指出，这也展现了双方维护地区和平的一个坚定决心和能力，是这样吗，赖先生？
2: 中俄的联合巡航已经行之多年，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军事演习啊，对于中俄两军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指挥、通讯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幅度的提升技术性的各种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巡航中，它有各式各样的战机，除了在日本的本岛有进行常态性的环绕性的巡航以外，也会往南延伸到琉球群岛、宫古海域，然后也会有的时候再向东延伸到这个阿拉斯加等这些地区，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对整个区域间进行联合的演练。除了空中的联合巡航以外，海空一体战的联合作战方式跟演练方式也曾经不断的演练过。那当然，在陆军的这种有关于透过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中俄盟等三国之间的军事联合演习，也常常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整个亚洲地区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不太理解赖清德为什么要说这是威吓的一个作用？日本破坏的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破坏的南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而赖清德都完全不加以挞伐，不加以斥责，不加以抗议，但是却对于大陆跟俄罗斯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跟和平，却加以批评。这个简直我们叫做本末倒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日本防卫省声称，为因应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编日本航空自卫队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届时将新组建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及加强监视能力。您觉得此次日本方面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因为他们叫嚣说此次巡航是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从何谈起？
3: 因为最近呢，这个日本呢，它的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系列的行动，就在我们进行这个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其实日本正在和美国搞两个联合的演习，一个是这个所谓坚毅之龙吧，就是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再一个演习呢，就是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呢，搞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等的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有一点，当日本和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搞演习的时候，来威胁我们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区域是在西南诸岛，那离我们也很近呢， 离我们的台湾地区就更近了，必须看到本来日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我们的演训又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你不能把太平洋

0: 或者日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都视为是日本和美国的啊这个专属地。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把这个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把一些射程很远的威胁很大的武器，比如说低风系统啊，比如说他自己研制的这个25式的导弹呢、啊，都要部署在这个我们的家门口，那就直接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军事演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巡航，就是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么日本他当然就会理解为，哎呀，这个就是对我日本来的，对我的一种威胁或者是警告。
1: 嗯，完全是别有用心啊。那么现在日本方面呢，一面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呢，像刚才曹先生所说的，加紧各种很大规模的军演啊，同时呢，他们还急于成立一支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些做法，王教授在您看来，是否就是为了继续实行再军事化，为军事松绑以及提升自己的防务预算再找借口呢？
2: 制造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是日本要扩充这个防卫预算啊，谋求军事大国化寻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今年的3月以来，那么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编制的这个重组啊，越发呈现出这个陆海空啊，宇宙以及网络安全等这个立体化的领域方向发展的这个态势啊，其实宇宙啊航空领域的发展这个步伐尤其突出啊，可以说是这个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任职以来最为重点这个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么就这个宇宙航空领域，实际上日本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才成立了一个大约只有20人规模的叫宇宙作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最近的一个自卫队编制的一个重组呢，是在年内要成立啊所谓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的规模将达到900人左右。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除了常规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外呢，那么在我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因为日本在年度内准备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同时还要成立一个叫做对外情报厅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日本最近这些年啊一直在强化，比如说这个小卫星啊，比如说日本自己的这个星链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组织啊还有一个叫做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服务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这个所谓太空监视、情报共享以及跨域作战等功能。我想应该关注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宇宙航空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总之日方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而对于此前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呢，日本方面还妄图派出加贺号加应对。那么这艘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的护卫舰，赖先生您觉得真的能够对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造成威胁吗？
3: 日本的加贺号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准航母，也就是它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故意走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它只要把前甲板往外延伸，后甲板再往后延伸，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航母，更何况搭载的是第五代的隐身战机。但是它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构成足够的威慑呢？我想还不至于。原因第一个，它吨位还是太小，满载水位就是26000吨左右，比辽宁号航母、比山东舰，那跟福建舰就不能比了。除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以外，中国大陆的战轰机也曾经演练过，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反舰作战的能力，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或是叫做战争部部长赫克塞斯所承认的，也就是美国的10艘航母战斗群，大陆的15枚导弹就可以把它10艘的航母击沉。那更不用讲加贺号了，加贺号距离中国大陆更近，它是在于整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等级的导弹，不管是东风17、东风26等不同等级的导弹的覆盖的范围内。所以这种加贺号的航母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不管从空中 对于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对于它或者是陆上对于反舰的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台媒称，一直以来，日本都对解放军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近一段时间更是越靠越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
4: 对解放军的舰船进行模拟性攻击。为什么日方要这样做？
0: 因为日本呢，它要改变，就是过去啊，在就是美日这个军事同盟中啊，它的一些作用。因为过去啊，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中呢，美国主要是让日本来帮助它封锁第一岛链，而随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海军的力量不断的扩大，或者说它能力的加强，那么我们出第一岛链呢，就成了常态化的这个情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不但要发展反潜的力量，还要发展对水面舰艇跟踪监视的能力，还要发展对空中的啊，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巡航，空中战略巡航的这种监视。那这样一来呢，它的平台就不够了，就是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空中的战机，包括水下的潜艇都不行。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呢，空域非常大，海域非常大，速度要求的非常快，你仅凭日本的啊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些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它不足以整个的帮助美国呀在第一岛链形成一个封锁的链条。所以它就要考虑，就是不但要有有人的装备，还要有无人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弥补啊它装备上的数量上的不足，因为这个太平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加紧发展无人化的装备，当然无人化的装备应该说信息化的程度高，反应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它现在在借着就是帮助美国推进这个大国对抗，还有就是岛链封锁这个作战中呢，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整个的啊，就全维度的体系化的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进攻的能力。将来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些装备都发展了，它即使撇开美国、撇开北约这些国家，它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军力。
1: 日本呢，就打着日美联盟的这样一个旗号啊，将事态呢故意扩大。所以您认为这恶意炒作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在推波助澜呢？
2: 我认为这个美方并不是仅仅的推波助澜，或者说是幕后炒作，而是现实性的啊，在这个战略层面，它已经是推动日本这个强化日本的这个防卫力量，并借这个日方的这个反应来放大这个地区的紧张氛围。美国大概是去年出台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已经明确提出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所谓阻止侵略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也表示美国自己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谁了呢？要求日本要成为在这个亚太地区啊维持所谓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是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把这个中俄的这个巡航和所谓的周边威胁绑定起来，其实也有利于前面我们提到啊，增加其防卫预算，开展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提升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1: 现在呢，更有消息爆出说，台湾的防务机密竟然也已经被卖到了日本。那么赖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呢？
3: 台湾有一家媒体揭露出赖清德们可能把300亿到500亿不等的这样的庞大的预算用在日本去建制一个叫做这个云的一个机密资料库，放在日本而不是放在美国。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太震撼了，所以当他独家报道的时候，在台湾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日本还没有对于殖民台湾下跪认错道歉，都没有。日本对于台独分子说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俨然以台独的保护国来自居，这个都是我们广大的台湾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事。 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为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把图纸放在日本，我们只把数位的备份放在日本，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数位比图纸更加的可怕、啊、第二件事，他说没有什么啊伟大的机密资料，既然备份都在日本，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机密资料就放在日本。而当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花掉300亿到500亿新台币不等给日本去建制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机密，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知的权利。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1: 日本不断在亚太和台海周边兴风作浪，妄图重走军国主义邪路，不断用阴谋论抹黑挑事，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各方都应该提高警惕。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6月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0: 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000,6000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应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重视全球南方正当诉求。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29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6月30号到7月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9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29号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对袭击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表示关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29号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共20余位新闻发言人齐聚一堂，围绕新闻发布与现代化进程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山海经共十八卷，大多讲述中国古代海内外山川异物和神话传说，鲁迅认为是古代的巫书。近代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并提了图赞，陶渊明读的山海图其实就是这种有图赞的山海经。这首诗不但极为生动地反映了诗人的生活情趣，还表现了作者的读书态度，尤其是他诗歌创作上所达到的极高造诣。明朝著名的文学家陈继儒曾评价这首诗说，陶渊明的诗里属这篇最佳，可以看出这首诗的独特魅力和对后世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遍这首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晋·陶渊明。梦下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翼爱无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书。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梦夏四月，树上的杂花虽然没有了，但草木却更加茂盛。扶疏就是树木枝叶分披的样子。陶氏山居在一片树荫之中，这是何等幽绝的环境啊，就像鸟群乐于到这林子里来筑巢。我也喜欢自己的隐居之地，又是何等自然贴切的比喻。心有托不正是爱无庐的原因吗？不是羡慕华堂高宅，而是人生贵在怡然自得。无意爱无庐，平平常常五个字，却包含了欣喜之情和无穷妙理。接着诗人过渡到耕读之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耕种在前，读书其次，这表现了诗人非常质朴的人生态度。到了孟夏时节，耕种结束，收获尚早，正值农闲，诗人可以愉快地读书了。虽然不能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但正是这样的偷闲读书才最有读书的兴味。热爱生产劳动正是陶渊明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他也不像有些沽名钓誉的隐者那样刻意闭门谢客，而是生性合群，喜欢和亲朋邻里谈天说地，但如果对方有事来不了，他也不会感到遗憾。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书，让我们看到满满的田园情趣。在古代农村啊，仲冬时节会酿酒，需要经过春季才能酿成，称为春酒。初夏时节正好可以开启酒缸饮用了，举酒待客不能没有美食。四月却正是蔬菜的旺季，从自家园里采摘时鲜更是何等惬意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主人的殷勤欢喜之情洋溢在笔端。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这两句向来是写景名句，为人传颂。和风细雨，吹面不寒，润衣不湿，还能助与友人对酌的兴致。在很容易做成偶句的地方，诗人偏不遵循原有的规矩，而是写雨从东来，风雨之俱，不落俗套，意境绝佳。这样一路写来，将惬意之情、良辰好景、欲有乐事写足味道后，才点到读山海经上来，可谓曲中奏雅。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览观从容，得意忘言。古来读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出于现实功利目的，拼命地读，由于压力很大，有时得头悬梁锥刺股那样苏秦式的苦读；还有一种是出于求知怡情的目的，轻松地读，愉悦地观。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则欣然忘食，这是典型的陶潜式乐读。陶渊明归园田居后，不再只读圣贤书了，而是读起了文艺性、可读性很强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他是泛览流观，读得那样的开心而愉快，读得欣然忘食。同时，他还拥有一个自己经营的美妙的读书环境，笼在夏日绿荫中的草屋，小鸟在这里迎巢欢唱，非常宜于开卷与古人神游。陶渊明的读书安排在农舍，自然又合理。要是终日展卷，没有体力劳动相调剂，总会昏昏然了无生趣。经常参加劳动，可以让肢体稍觉疲劳，头脑却放松好用，坐下来就是一种享受，何况手头还有一两本毫不乏味可以消夏的好书呢。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这两句是全诗的总结。这五字之妙，首先在于写出了读《山海经》的感觉。由于专注凝神，诗人顷刻之间已随书中人物往来古今，周游世界，快乐酣畅。就全诗而言，这两句所言之乐又远远超出了读书，这是一种人生之乐，理想之乐，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好，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晋，陶渊明。梦下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意爱无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书。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宋代词人李清照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词人，她的初期词作呢清新脱俗，在宋朝廷南渡后的动荡生活中，她写就的一些词作经常是怀念之前的悠闲生活，词中的情绪呢也已不像以往那般的无忧无虑。但是呢，她对梅花的傲雪独立的品格更加的赞赏了，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她的咏梅诗。
0: 《渔家傲》，宋，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记，玉人玉出新妆喜。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樽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词的大意是，雪凝大地已传来春天的消息，点点寒梅缀满了滑润的琼枝，它们香脸半露，娇美旖旎，当庭玉立，就好像新出浴的美人刚梳洗。 造物主恐怕也特别有意，让玲珑的月光洒满大地。举杯吧，金樽绿酒，共领春梅意。别怕醉，别的花可不能同梅花比呀。
1: 这是一首咏梅诗，上片呢写寒梅初放，梅花呢是开在这个冬春之交，最能够惊醒人们的时间意识，使人们萌生新的希望，所以呢被认为是报春之花，因为梅花斗雪迎寒而开。诗人咏梅又总以冰雪作为空间背景，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形容呢，将开未开之梅的轻盈娇美，用玉人出玉呢来形容梅的玉洁冰清，明艳出群，及物及人，梅也和人呢融成了一片。梅花呢适合在月下欣赏，月色玲珑剔透，是暗香浮动，疏影横斜。值此良宵呢，被金樽绿椅，花前共一醉，表现出赏梅的豪情逸致。同时呢，也赞美了梅花孤高傲寒的品格，表现了女词人悲弃世俗的坦荡胸怀。那这首词，银色的月光，金色的酒樽，淡绿的酒，晶莹的梅，织成了一幅画，写得如梦如幻，空灵优美。和前人的咏梅诗词比起来啊，这首词艺术上有所创新。那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恩成呢，在《读渔家傲》中啊，就写到，他说李清照认为词不仅要主情致，而且呢要表现出艳丽丰溢的富贵态。那这首咏梅词可以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他从一个贵妇人的立场情趣出发，体悟言情无不带着一种忧郁高雅的情趣，既贴切地描绘出亭记梅花的状貌，又把自己高雅悠闲的志趣倾注入梅花，不急不离情景相因，托心深远。同时呢，作者又用雪月来做背景，成功的映衬出了梅花的高洁与孤傲的品格，形神俱似，体悟超妙。的确哈，李清照的一生呢，可以说是梅花这种高洁孤傲品格的真实写照。我们在这个《清平乐·年年雪》里中啊，更加可以感受到李清照自比梅花的心路历程。这首赏梅词也是词人对自己一生早中晚三期带有总结性的一个追忆之作，全词呢以赏梅寄予自己的飘零之情和国家之恨，词意含蓄蕴藉，感情呢悲切哀婉。好，我们共同来欣赏
0: 《年年雪里》，宋·李清照。年年雪里，长插梅花醉，若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事，故应难看梅花。
1: 那这首词处处跳动着词人生活的脉搏，他早年的欢乐，中年的幽怨，晚年的沦落，在词中呢都约略可见。饱经沧桑之后，内中许多难言之苦，通过书写赏梅的不同感受倾诉了出来。那词的开始呢，回忆早年和赵明诚共赏梅花的生活情景，踏雪寻梅，折梅插鬓，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幸福。这醉字呢，不仅是酒醉，更表明女词人为梅花、为爱情、为生活所陶醉。李清照呢，在抒情时善于呢将无形的这种内心感情呢通过有形的外部动作表现出来。花还是昔日的花，然而呢花相似，人不同，物是人非，怎不使人伤心落泪呢？李清照婚后夫妻志同道合，伉俪相得，生活美满幸福，但是呢时常发生的短暂离别使他识尽了离愁别苦。词人呢接着写的就是词人婚后的这段生活，表现的是一种百无聊赖忧伤怨恨的情绪。插梅和若梅醉赏梅花与泪洒梅花，前后相比，一喜一悲，反映了不同的生活阶段和不同的心情。词人呢漂泊天涯，远离故土，年华飞逝，两鬓斑白，与之前所写的梅花簪发的女性形象遥相对照，最后又扣住赏梅，以担忧的口吻说出晚来风急，恐怕落梅已尽，想赏梅也看不成了。早年青春佳偶，人与梅花相应，中年叠经丧乱，心与梅花共碎， 晚年漂泊天涯，不想再看梅花委地飘零。此人在南渡后，特别是丈夫去世后，更是颠沛流离啊，沦落飘零。同时这里呢还寄托着词人对国事的忧怀。古人呢常用比兴，以自然现象的风雨啊风云来比作政治形势。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他根本没有赏梅的闲情逸致，身世之苦，国家之难。

0: 病尚残，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沉水卧石烧，香消酒未消。词的大意是，春风柔和，阳光淡薄，已经是早春的季节了，刚脱掉棉袄，换上夹层的青衫，我的心情很好。一觉醒来，微微有些寒意，鬓上的梅花妆现实已经乱了。我日夜思念的故乡在哪里呢？只有在醉梦中才能忘却思乡的愁苦。香炉是我睡的时候点着的，现在沉水香的烟雾已经散了，而我的酒气却还未全消。
1: 这首写的是一种思乡的浓愁，颇耐思味啊。当时呢是早春时节，天气温和，风光柔丽，女主人啊刚刚卸去了冬装，换上夹衫，心情呢轻快而又愉悦。这是美好的大自然给主人公心灵头上的一抹明亮的色彩。主人公睡起感到几丝寒意，鬓上的梅花呢早已残破了，委婉地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含蓄朦胧，带有几分凄冷的心境和幽细的愁思。女主人公呢先淡淡几笔啊，轻轻地拈出了春寒和花残这样的审美感觉，放在读者的心头，通过这种微寒之感和残破的梅花意象，巧妙地闪烁出了她心灵深处的某种不如人意但又难言的惆怅之感。那一位心灵触觉极为敏锐细腻的知识女性对良辰美景的复杂感触，在这里呢就已微露端倪。那下阙呢则是波澜顿起，女主人公将上阙曲折透露出来的那种凄清感和残缺美的底蕴一笔揭示出来，说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这实在是带着血泪的痛楚的这种悲呼，她只能将一怀思乡愁绪诉诸杯中物。至此呢，女主人公已经表明了心灵深处不安的原因。这首词上阙是写喜，下阙是写悲，表面看去意思不连，实际上关系非常的紧密。春风送暖，本来应该欢乐的尽情的去领略这大好春光，然而季节的变化啊，往往特别容易触动人的思乡怀人之情，想到山河破碎，有家难回，这美好的春色反而成了生愁酿恨之物。悲喜对照，把主题表现得更加的突出，巧妙地闪烁出了他心灵深处的某种不如人意但又难言的惆怅之感。这首词写得婉约情深，在感情的抒发上由平缓细流而渐渐地这个喷涌出这个深沉欲说还休的这种哀愁凄苦的思乡情绪，在艺术技巧上呢独出心裁深沉强烈的情绪以清淡省简的这种文字轻描淡写，使这短短的一首小词呢在情感表达上产生出了一种起伏和跌宕，形成了美感上的节奏。这首词相当的深刻有力地揭示出了女词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悲愤不安和强烈的思乡情绪。李清照呢毕竟是一个有过幸福生活的女词人，心中的悲苦可以用笔墨来抒发，凄美温暖高雅脱俗。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在他大病痊愈后填写的词《摊破浣溪沙》。
0: 《摊破浣溪沙》，宋·李清照。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兼暑水，莫分茶。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终日向人多韵集，暮惜花。词的大意是，两鬓已经稀疏，病后又添白发了，卧在床榻上看着残月照在窗纱上，将豆蔻煎成沸腾的汤水，不用强打精神分茶而食，靠在枕上读书是多么闲适，门前的景色在雨中更佳。 整日陪伴着

0: 只有那深沉含蓄的木樨花。
1: 这是一首抒情词啊，主要呢是写他病后的生活情状，委婉动人。词中所描述的多为寻常之事，自然之情淡淡的推出，却起到了扣人心弦的效果。词中呢相对病前而言啊，因为大病头发白了许多，而且掉了不少。至此呢，作者即刻打住，下句呢就另起一意。这个处理啊非常的妙，意思似乎是说头发已经那样了，何必再去管它呢？还是料理今后吧。这不仅啊表现了作者的乐观态度，行文呢也是非常的简洁。那接着就写了看月和煎药，因为还没有全好啊，这个又是夜里，作者呢就做不了什么事，只好休息啊，卧床看月啊，室中呢飘散着缕缕的清香，一派娴静气氛。最后呢写白日消闲情事，观书啊，写诗赏景，确实是大病初期的人消磨时光的最好办法。作者抓住大病监狱这一生活片段，从身心感受运笔，无论写病中生活细事，还是写病中所见景物，不受物所束，不为病所苦，无不流露出女词人病中清静闲适的心情。这首词格调非常轻快，心境呢也怡然自得，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很不相同，通篇全都是用白描，语言呢朴素自然，情味深长。那李清照后来呢，虽然经历了一场再嫁非人啊、离异细狱的这种啊灾难，但是呢李清照生活的意志并未消沉，诗词创作的热情啊更趋高涨。他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后，把眼光呢投到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上。绍兴三年五月，朝廷呢派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萧胄和这个工部尚书胡松年呢出使金朝。李清照呢满怀激情地作古诗、律诗各一首为二公送行，诗中有"欲将血泪寄河山，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表达了反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充满了关怀故国的情怀。那在绍兴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43年前后，李清照将赵明诚一作《金石录》呢校勘整理，表进于朝。十余年后啊，也就是大概绍兴25年，李清照怀着对死去亲人的绵绵思念和对故土难归的无限失望，在孤独、寂寞、凄凉当中悄然辞世。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

0: 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2: 魏晋一口气将信读完，四献四姬道：“将军真行啊，将军这一下可要发大财了。”易牙知他生有误会，忙解释道：“小人哪有这么大的胃口，敢把千金黄金独个吞下。”魏姬道：“这是送给你的，你不独吞，难道还要把它上交仓储不成？”易牙道：“小人还没那么傻。”“那你打算怎么办？”易牙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又指了指魏姬道：“咱两人二一天作五，一人一半。”魏姬惊叫道：“你分给奴家一半啊，怕是有些舍不得哟。”易牙一把将他揽在怀里，一边吻一边说道：“伸手摸住肋巴骨，咱俩谁跟谁呀、啊？我还能舍不得？”魏姬不无担心道：“
3: 可奴家已经答应了他呀。”“
2: 你答应，主公并没答应啊。”“
3: 可奴家已经答应明臣带他去见主公。”“
2: 你不会找个托辞就说主公狩猎去了？”“
3: 一天两天好推脱，三天四天呢。”“
2: 干脆这样吧，你就说主公狩猎归来染上了风寒，月儿四时好不了，叫他上别国借兵去吧。”“
3: 他要是还不走呢？”
2: 易牙将手一劈，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果如魏姬所料，你说齐桓公狩猎去了。
3: 蔡心道：“狩就狩吧，大不了等他两天。”
2: 你说齐桓公病了。蔡心说：“风寒又不是什么大病，发一发汗就好了，我就等吧。”他一连等了十天，大有不见不走之意。起先魏姬还装模作样陪他吃饭，陪他唠嗑。十天过去，再也不肯照面了，急得蔡心到处找。翠翠有些不忍，翠翠是魏姬的宫女，是从魏国带来的。翠翠的父亲是知己郎，为一件小事冒犯了国君的宠妃，国君要把他推出斩首，多亏蔡大夫，也就是蔡心的父亲讲情，才免遭一死。翠翠记着蔡心，蔡心不记得翠翠，翠翠要报这个恩。待更深夜静之后，潜入蔡心的居室，悄声说道：“
3: 蔡娘娘，你快走吧，再不走啊，恐要大祸临头了。”
2: 蔡心惊问道：“
3: 你是谁？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2: 翠翠便将自己的身世、南宫长万的来信以及魏姬与易牙的阴谋细细讲了一遍。蔡心越听越是心惊，有心逃去，天已灰黑，恐城门落锁，更恐魏姬派人追赶，难呐，止不住嚎啕大哭起来。翠翠劝道：“
3: 娘娘别哭，奴婢有一计，可使您转祸为福。”
2: 蔡心忙止住哭声：“
3: 贤妹能使奴家转祸为福，此恩如同再造，请受奴家一拜。”
2: 翠翠忙制止道：“
3: 娘娘不必如此，娘娘再要多礼呀、啊，奴婢就不讲了。”
2: 蔡心听到，忙说：“
3: 好，奴家不拜了，你讲吧。”
2: 翠翠道：“俺家主公自长勺大错之后，深悔用兵，此乃事实，乃为国重负，日与妇人饮酒为乐，此也是事实。有以国事来告者，俺家主公总是曰：何不告重负？树雕易牙见主公如此重用重负，心甚忌之，何辞向主公进曰：吾闻君出令，臣奉令，今君一则重负，二则重负，齐国已于无君矣。俺家主公笑曰：寡人于重负，由身之有古公也，有古公方成其身，有重负方成其君，尔等小人何之？二人大惭而退。”
3: 蔡心忍不住赞道：“你家主公真明君也。”
2: 翠翠道：“娘娘不想借兵便罢，

想借兵求危机，何如求重负啊？蔡新叹道：“奴家也知重负是一贤者，怎奈奴家与他素不相识，怎好求他？”翠翠道：“娘娘来时带国书了没有？”蔡新道：“明公死于逆贼之手，何来国书啊？”翠翠略微想了一想道：“奴婢倒是认识一个人，可以帮您引荐一下。”蔡新迫不及待地问道：“谁呀？”翠翠未曾开眼，脸先红，说了也不怕您笑话，他是奴婢的一个相好，叫百克刚，在重父府上任婚者。你若是想见重父，尽管找他，就说奴婢让找的，他一定会设法让您见到重父的。蔡新谢过了翠翠，前出内宫，找到了百克刚。那克刚见事情重大，当即向管仲做了禀报。事实鲍叔牙亦在管仲府上，二人正在下棋，二人一道接见了蔡新。当蔡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细细地讲了一遍之后，把个鲍叔牙气得须发皆张，切齿骂道：“这对狗男女，为了几个臭钱竟敢这等胡为，我这就见主公去。”管仲劝道：“贤弟不可鲁莽，位极一牙固然可恶，以为主公宠妃，以为主公宠臣，你如果把这事捅给主公，主公是杀他俩还是不杀？不杀无以对国法，杀之痛是一个佞臣，一个尤物，何以为乐？又倒是主乐臣乐，主忧臣忧，主辱臣死。咱做臣子的不能光想自己，很多想一想主公吧。况且当务之急乃是救宋，未曾出征，先斩将军，于君不利啊。”鲍叔牙长叹一声说道：“我听你的。”管仲道：“既然你听我的，这棋就不要下了。你我二人连夜进宫，说动主公发兵救宋，免得夜长梦多。”鲍叔牙道了一声好，跟着管仲一同来见齐桓公。齐桓公正欲就寝，闻听二卿到了，塌拉着鞋子迎了出来：“二卿连夜进宫，必有大事，快说出了什么事。”管仲当先回道：“宋国发生了叛乱，宋敏公为南宫长万所杀。”齐桓公道：“可立有新君？”管仲道：“已立新君。”齐桓公道：“这就难办了。”鲍叔牙抢先说道：“不难办。”齐桓公道：“为什么？”鲍叔牙道：“新君乃敏公从弟公子游，此人容貌丑陋，性格残暴，说了一句戏言，杀22人，国人恨之入骨。”管仲察言道：“敏公有一嫡弟叫乐说，智而贤，国人敬之，今已逃奔薄地，前使向我求救，主公不欲称霸天下倒也罢了，若欲称霸天下，宋不可不救。”齐桓公道：“寡人承重父之教，更张国政，今国中兵精粮足，百姓皆知礼仪，正是称霸的大好时机啊。但不知救宋得发多少兵马，何人为帅，何人为将啊？”管仲道：“20000人马足矣，至于帅嘛，可由鲍叔牙来挂，将嘛，陈建二人，一为王子成父，一为一牙。”齐桓公道：“好，就依重父之见。”说毕把面转向鲍叔牙：“那就有劳鲍爱卿了。”鲍叔牙受命之后，一边调拨粮草整理器械，一边遣敌人去宋国打探消息。也不过十几日时间，那敌人去而复归，报道：“公子越说复国，南宫长万伏法。伯地为一古邑，商汤时做过都城，至春秋虽然有些破落，毕竟做过都城，检索兵马得150乘，但若凭着150乘兵车去抵南宫牛那10000兵马，无疑是以卵击石。骑兵怎么到现在还不来？骑兵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公子玉说一边操练兵马加固城墙，一边遣使去向大新求救。救兵未至，南宫牛率军杀到，照谋士戴叔皮之意，闭门坚守，静候救兵。守将吕六年轻气盛，非要与南宫牛一较高下，率兵车100乘出城迎敌。谁知未见着南宫牛面，便被猛获杀了个落花流水，把小命也丢了。南宫牛一战得胜，将博城围得铁

0: 统似的昼夜攻打。萧大新听说公子欲说吃了败仗，自忖不是南宫牛对手，停兵于途，遣人去向曹国借兵。曹庄公倒也慷慨，借给兵车200乘。有了这200乘兵车做后援，萧大新胆壮起来，星夜向博城开拔。南宫牛初生牛犊，一战而胜，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本来就对萧大新的兵马心存轻蔑，说他是乌合之众，又见他停兵不前，以为是怕了自己，愈发不把这支兵马放在眼里，也不违背。待那萧大新和曹兵突然杀到，方知是一个劲敌，忙调兵去迎。那兵已经散在博城周围，一时半刻很难集合起来。公子欲说见救兵来到，忙打开城门，出外接应，内外夹攻，还怕你南宫牛不败吗？南宫牛败了，败得很惨，连项上的人头也被乱兵割去，所带兵马悉数降了公子欲说，唯有猛获仗着一身武艺和一只浑铁点钢矛杀出重围。他虽说杀出重围，但害怕南宫长万治罪，不敢再回商丘，调马朝魏国奔去。魏惠公知他是一员骁将，拜为将军，赐以美女田宅。公子欲说打了胜仗，少不得要摆酒庆贺。戴叔皮说道：“不可不可。”公子欲说惊问道：“为何不可？”戴叔皮侃侃而谈道：“我方虽说打败了南宫牛，但公子游的元气未有大伤，且南宫长万尚在，那长万不止知柄，兼有触山举鼎之力，我方无其对手，要想复国非以智取不可。”公子欲说点头说道：“你说的对，以你之见怎么智取？”戴叔皮道：“封锁消息，把我军换成降兵旗号，假称南宫牛等以刻薄，并杀了公子，得胜回朝，南宫长万必不违背，商丘可一鼓而下，到那时长万纵有回天的本领，也救不了公子游了。”公子欲说击掌说道：“此计甚妙。”遂依计而行，先使戴叔皮率人潜入商丘，再使人一路传信，言说南宫牛得胜回朝，掀开城门一拥而入，只叫单拿逆贼长万一人，余人误得惊慌，长万仓皇无计，急奔朝中，欲奉子游出奔，见满朝俱被甲士填塞，有内侍走出道：“子游以为戴叔皮所杀。”长万长叹一声，暗自思道：“我往何处去呢？列国之中，唯臣与宋无交，要出奔只有出奔陈国了。”于是抢一匹坐骑，杀开一条血路，径奔南门而去。途中见一汉子负以老妪，夹在逃难人中，他忽然想起他的老母年已80，遗在家中，定然为公子欲说不容，遂拨马而返，来到家中，将老母扶上小辇，环顾四周，家奴接近散去，遂舍了坐骑，左手持戟，右手推辇，斩门而出，骑行如风，无人敢阻拦。宋国至陈相去260多里，一日便到，如此神力，古今罕有。子游已死，长万又逃，公子欲说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君位，是为宋桓公。桓公拜戴叔皮为大夫，选五族之贤者为公族大夫，萧大新仍归守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一日早朝，戴叔皮见到南宫长万和猛获皆天下枭雄也，二人之中有一人与我为敌，我尚不安，何况二人俱在，二贼不除，社稷不宁也。宋桓公道：“寡人以虑及此，怎奈以奔陈，以奔魏，寡人鞭长莫及呀。”戴叔皮道：“主公位极大统，理应告知列国，咱利用告知列国这个机会，遣使复陈复魏，请之二贼，贼可得也。”宋桓公道：“好，但不知道遣何人为好啊。”戴叔皮道：“百官尽可为使。”宋桓公道：“那就叫五位宣前去吧。”

0: 五位宣前，出班应道：“臣何日动身？”宋桓公道：“明日。”五位宣前应了一声道：“遵命。”退回班中。这时恰好公子穆仪在侧，那穆仪年方八岁，乃宋桓公长子，虽是庶出，却是聪慧异常，过目不忘，单手背后能画虫草鸟鱼。桓公爱之，时常带在身边。他见桓公在处理长万猛获一事上如此草率，忍不住叹道：“
1: 猛获长万不来矣。”
0: 宋桓公斥道：“
2: 童子何以知之？信口胡言。”
0: 穆仪道：“
1: 勇力之人，人之所敬也。宋之所弃，魏臣必避之。空手而去，魏臣必不听我。”
0: 宋桓公颔首说道：“
2: 嗯，此言是也。”
0: 遂改遣戴叔皮使臣，穆仪使魏，各携以重金。戴叔皮虑及宋臣无交，恐难以完成使命，面有忧色。公子穆仪趋前奏道：“
1: 君父，儿臣曾随君父去过魏国，但没去过陈国，即愿去陈国走一遭，请君父恩准。”
0: 宋桓公略思片刻道：“
2: 可。”
0: 果如穆仪所料，魏国贪宋之后路，乃复猛获以遣宋。陈国就不同了，陈君宣公见以孺子为使，以为轻己，心甚恨之，一见面便怒目说道：“
2: 快快快将这孺子给寡人烹了。”
0: 话刚落音，窜上了一个彪形大汉，单手抓住公子穆仪腰带，将他举了起来，径奔沸腾的大鼎，把几个随从都吓得双腿发颤，面无血色，如有一般的小孩早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穆仪不哭反笑。陈宣公朝大汉喝道：“
2: 折回来。”
0: 那大汉得命转身，径奔宣公，再距宣公五步开外立定了身子。陈宣公手指穆仪，厉声问道：“
2: 你死到临头还笑什么？”
0: 穆仪止住笑道：“
1: 我笑主公是一昏君，且昏得可爱。”
0: 陈宣公沉着脸道：“
2: 你说寡人是一昏君，寡人昏在何时何处？若是答不出来，寡人不但烹你，还要食你的肉。”
0: 穆仪道：“
1: 大者曰国，小者曰家，家国一体也。家也好，国也好，不能关着门过日子，你来我往，是之必然。而从未听说某家去某家串门，某家持刀以待，国亦然也。有道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臣与宋无冤无仇，更无兵戈之患，却以鼎待外臣，以鼎烹外臣，不婚何为？”
2: 这
0: 宣公语塞，稍顿又道：“
2: 寡人之臣虽说不大，也有千乘兵车，汝之宋却不把寡人放在眼中，是何道理？”
0: 穆仪道：“
1: 我大宋何时不把您放在眼中？”
0: 陈宣公道：“
2: 儿国若是把大臣放在眼中，何以遣儿这个八岁娃娃为使？”
0: 穆仪也不辩解，反问道：“
1: 你见过麦杰堕吗？”
0: 陈宣公道：“
2: 见过。”“
1: 你见过秤砣吗？”“
2: 见过。”“
1: 麦杰堕和秤砣孰大？”“
2: 当然是麦杰堕了。”
0: 穆仪叹了一口气道：“
1: 俗话不俗，麦杰道虽大，压不死老鼠。秤砣虽小，能担千斤。外臣年纪虽小，但外臣出身高贵。”
0: 陈宣公道：“
2: 而有多高贵？顶多是一大夫之家。”
0: 穆仪摇手道：“
1: 非也，非也。”
0: 陈宣公道：“
2: 汝莫非生于卿相之家？”“
1: 非也，非也。”
0: 陈宣公满目惊疑道：“
2: 难道你生于宋侯之家？”
0: 穆仪颔首说道：“
1: 正是。”
0: 陈宣公腾地站了起来：“
2: 宋桓公是你什么人？”
0: 穆仪不慌不忙回道：“
1: 是外臣的君父。”
0: 陈宣公道：“
2: 你是公子穆仪？”“
1: 正是。”
0: 陈宣公道：“
2: 寡人早就听说宋桓公有一子聪明绝顶，想不到就是你，惭愧惭愧啊。”
0: 说毕忙命内侍给公子穆仪看座。待公子穆仪落座后问道：“
2: 公子出使敝国，有何见教？”
0: 穆仪朝随使招了招手，随使捧着一捆竹简递给穆仪。

0: 仪，木仪又递给陈玄公的四人，由四人转呈陈玄公。陈玄公一目两行将那竹简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原来为偿万而来呀。复又抬头说道：贵使知请容寡人不能答应啊。
1: 为什么？
0: 陈玄公道：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况勇如常万虎。木仪又朝随使招了招手，随使捧简而进。陈玄公展简读阅：白璧两双，黄金千斤，细剔千匹。好重的礼呀，这难道是送给自己的？木仪微笑着回道：
1: 正是。
0: 陈玄公叹道：
2: 桓公爱我也，只是人机投我，岂之不易呀。
0: 木仪见道：
1: 乱臣贼子，天下一恶也。天下之恶，由臣之恶，留于恶人，与臣何异？难道也要臣人模仿效法吗？况宋臣相邻，不遣长万，宋必怨之，必一人之恶，而是一国之欢，智者不为也。
0: 陈玄公激暗说道：
2: 善，只是那南宫长万力能举鼎，万人莫敌，秦之不易呀。
0: 木仪笑道：
1: 俗话说，气力没有方法大，像主公这么聪明的国君，难道还想不出制服长万的方法吗？
0: 陈玄公略以思索道：
2: 有了。
0: 他忽然将脸一沉，手指木仪斥道：
2: 南宫长万乃世之枭雄，寡人得之，有祸时成，你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妄想说动寡人，索回长万而斩之，寡人岂能给你？武士何在？
0: 众武士轰然应道：
2: 在。
0: 陈玄公道：
2: 将庶子拉下去关押起来，待寡人发兵灭了宋国，再行问斩。
0: 这变过来的实在突然，木仪的几个随时又筛起糠来。待公子木仪压下之后，陈玄公宣布散朝。大夫公子杰正欲下殿，被陈玄公叫住，二人如此这般密谋一番。公子杰领了宣公密旨，携美酒一坛、鲍鱼、猪腿、牛腐若干，径造南宫长万之门。长万见公子杰来访，忙迎至门外，携手而入，寒暄了一阵，低声问道：
2: 公子木仪您知道吗？
0: 长万道：
2: 知道，他是公子玉说的大公子。
0: 公子杰道：他来咱陈国了。
2: 长万道：末将刚听说。
0: 公子杰道：他是为将军而来。长万有些紧张起来：
2: 是不是要索末将回去啊？
0: 公子杰道：
2: 正是。
0: 长万愈发急了，急出一头冷汗：
2: 那主公怎么说？
0: 公子杰道：
2: 主公说南宫长万乃世之枭雄，寡人得知，有祸时成，岂可轻易给你？寡人不但不给你长万，寡人还指望用长万来破你宋都，兼并宋国呢。
0: 主公越说越气，竟将公子木仪绑了起来，下了大狱。长万长舒了一口气，面难而拜道：
2: 多谢主公。
0: 遂设宴款待公子杰，二人一边喝一边聊，越聊越是投机，于是结为异姓兄弟。
3: 翌日，长万亲自公子杰家称谢，公子杰留之复饮酒伴，进出婢妾劝酒，长万欢饮大醉，卧于坐席。公子杰命力士以西阁将他包裹起来，用湿牛筋束之，并求其老母交给公子木仪。公子木仪押着长万母子星夜还送，行至半途，长万方醒，大骂公子杰无义，骂过公子杰，又骂陈宣公，一边骂一边奋力促踏，将及宋城。西阁俱被正破，手足皆露于外。公子木仪命押送军人以锤击之，胫骨俱折。宋桓公命与猛获一同绑至市曹，剁为肉泥，使袍人置为锡，便赐群臣道：
2: 人臣有不能事君者，是此锡矣。
0: 80岁老母亦病诛之。蔡新闻听公子欲说复国，嘉额喜道：
4: 天佑我，天佑我矣。
0: 本欲星夜返国，继而一想，宋敏公因我而死，公子欲说要我来齐搬兵，来齐越余，未搬去一兵一卒，这国怎么回？我能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呢？

登顶，你他发那住七尼那库金比利亚克雷雷强立马忘顾。不完美的我，应该把秘密秀姆卡米利夫，拉克尼莫如忘顾夸口尼瓦达提。独家记忆，乌梅尼恐怖恐怖藏古扎基贝克。稻香，哈鲁芬朱里伊奥托克亚马香巴尼。